0: 多大些面啦吧？这个内容多大些面呢？都是什么？多大些面是个被捕杀跟那个电视比？哎，你那么了？多大些面在你这的？这边有颜色表，你别拿拉古哥哥变来偷来买没？多大些面是个被捕杀跟那里？啥来在呀？俺拉古哎？
1: 干嘛比咩？那所以多大些古教练啥个没设备吧没？明啦吧 ？NHK， 那么神秘个啦，多加个吧比？阿家没有讲不咩？今天。我就说，这里你把家比的那些也玩的，记住吧，看呀的，是先不。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11日下午3:10的新闻。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0月10日晚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约15分钟的电话会谈。在会谈中，关于特朗普政府9日宣布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茂木向对方告知了日本一贯重视国际社会的法治等立场。这之后，两国外长就继续保持密切沟通，达成共识。此外，针对一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因涉嫌抢劫杀人而被逮捕的事件，茂木再次表示了遗憾之意，双方确认日美之间将举行磋商，以采取具有时效的措施。在与卢比奥举行会谈之前，茂木还与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举行了大约15分钟的电话会谈。虽然这一会谈的细节尚未公开，但据信，鉴于特朗普政府这次宣布的制裁措施，两人就今后如何应对交换了意见。
1: 10月10日是台湾定位为国庆的双十节。当天，位于台北的总统府前举行了庆祝活动，赖清德总统发表了演说。赖清德强调称，中国持续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他还表示，将发挥台湾在半导体产业等领域的优势，以加强防卫能力。此外，考虑到上个月美中首脑举行会谈等情况，赖清德表示，乐见美中透过对话来管理竞争。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也要尊重台湾人民生存的权利，更要结合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共同力量，不让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被改变。在此之上，赖清德强调，台湾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台湾展现决心，不让威权侵蚀民主，以坚定而负责任的行动，守护台海与印太的和平稳定现状。
0: 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大陆政府负责对台政策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发言人就台湾总统赖清德10月10日的讲话发表了一份答记者问。这位发言人在答记者问中指出，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并反驳说，赖清德的讲话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发言人还重申，我们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我们将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1: 10月10日下午，4艘中国海警船在日本冲绳县尖阁诸岛附近侵入日本领海，并在航行约1小时40分钟后全部驶离日本领海。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正持续发出警告并进行监视，以防止中方海警船再次进入日本领海。据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消息，在10日16时过后的大约15分钟内，4艘中国海警船相继在尖阁诸岛渔钓岛附近侵入日本领海。这4艘海警船均配备了舰炮，在日本领海内航行了约1小时40分钟。这之后，到18时左右，4艘海警船已全部驶离日本领海。海上保安本部正持续发出警告并进行监视，以防止中方海警船再次进入日本领海。本次是自9月10日以来，日方再次确认到中国海警船在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侵入日本领海。
0: 负责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斗机的设计等业务的合资公司在意大利设立了一个新的研发基地， 并于10月9日举行了纪念仪式。在位于意大利北部都灵的研发基地，9日举行了一个仪式，除了日本等三国企业出资成立的负责机身设计和研发的合资公司的高管以外，各国的政府相关人士也出席了这一仪式。目前正在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性能将超越现有的最先进机型，并将具备与无人机协同作战等能力，目标是在2035年进行部署。关于下一代战斗机的研发，合资企业迄今为止已签署了价值超过10000亿日元的合同，并正在推进机身的设计工作。除了总部所在的英国伦敦郊区以外，都灵是这家合资公司首次设立研发基地的城市。据悉，该公司今后还计划在日本的名古屋和英国中部的沃顿设立基地。合资企业 Edgewing 的首席执行官马尔科·佐夫说，目前设计业务分散在多家公司，如果工程师们聚集到各个基地，工作效率将会提高。他对研发的进展表示了信心。
1: 台湾的火箭研发公司台湾晋升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位高管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该公司在日本成立的集团旗下公司计划于2028年左右在北海道大树町的民间火箭发射场北海道航天港发射目前正在研发的一款火箭。该公司曾于2025年7月在大树町发射了一枚火箭，成为首家在日本发射火箭的外资企业，但火箭未能达到预定高度便坠落。据介绍，该公司正在研发的另一款两级火箭比之前全长12米的火箭更大，目前台湾的公司正在研发该火箭的系统。该公司的高管表示，选择位于大树町的北海道航天港作为火箭发射场的原因是，台湾与日本距离很近，双方保持着良好关系。他表示，北海道航天港拥有最新的基础设施，并计划进一步扩建，非常适合进行验证和测试。对于海外公司来说，成本和是否容易通过审批也是重要的因素。
0: 各位听众，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0月10日晚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约15分钟的电话会谈。在会谈中，关于特朗普政府9日宣布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茂木向对方告知了日本一贯重视国际社会的法治等立场。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2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高速巴士。
1: 美国人麦克是个忍者迷，他和朋友海斗一起乘坐高速巴士来到了三重县的上野市车站。麦克在车站附近的服装租赁店换上了忍者的服装，前往忍者博物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2课的会话。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さあ、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对忍者打扮的麦克说：
2: マイク、似合うね。
0: 麦克，这衣服很适合你啊。
2: かっこいい。
0: 真酷。
1: 麦克回答说：
3: 嬉しいね。
0: 太好了。
1: 接着又向过路的人打听到：
3: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啊，请问。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1: 路人告诉他：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这条路一直走。
4: 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0: 博物馆在左边。
1: 麦克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知道了。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谢谢。
1: 海斗对麦克说：
4: さあ、行こう。
0: 那走吧。
1: 忍者博物馆好像不太远。
0: 嗯，从上野市车站到忍者博物馆走着去大概要10分钟。附近有不少可以租借忍者服装的商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忍者博物館
0: 是忍者博物馆，后面的
5: まで
0: 是助词，意思是到。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意思是怎么走好。
1: 本课要点。
0: 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时，在目的地的后面加上助词
5: まで，
0: 然后再加上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行ったら
0: 是动词去
5: 行く
0: 的假定形式，请您先记住这个说法。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游客正在京都车站前的公共汽车乘车点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
6: あの、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あのすみません。
1: 啊，请问。
0: 我们以前学过这是招呼别人时使用的说法。
6: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去金閣寺怎么走？
5: 金閣寺
0: 是金閣寺，是目的地。
6: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1: 请乘坐101路公共汽车。
5: 101番
0: 是101路。
5: バス
0: 是公共汽车。
5: 乗って
0: 是
5: 乗る，
0: 乘坐的忒形。
5: 乗ってください，
0: 就是请乘坐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あの、すみません。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酒店，请你指着地图问一下。这家酒店是
5: このホテル。このホテル。
0: 请在问之前先说
5: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好，请回答。
4: あのすみません。このホテル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京都车站，但你不知道新干线的站台在哪里。新干线站台是
5: 新干线のホーム。新干线のホーム。
0: 好，请回答。
7: あのすみません。新幹線のホーム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进阶。今天来学习一下方向的说法。
0: 右边是
5: 右，
0: 左边是
5: 左，
0: 请跟着录音来说一下。
5: 右。左。
0: 一直是
5: まっすぐ，
0: 请跟着录音说一下。
5: まっすぐ。
0: 请一直走就是
5: 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如果往右拐的话就用拐
5: 曲がる
0: 这个动词说
5: 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0: 意思就是请往右拐。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麦克是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的。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な。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さあ行こう。
5: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亚去旅行。麦克和海斗乘坐高速巴士去了三重县。高速巴士虽然花时间，但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高速巴士。
0: 有些地方有直达的高速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夜行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行车时睡觉，所以还能节省时间。
1: 哪些地方可以坐高速巴士去呢？
0: 高速巴士的线路很多，例如从东京出发的话，有开往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线路，还有开往富士山、箱根、草津温泉等的直通巴士，都很有人气。
1: 哦，那车票怎么预约呢？
0: 可以在网上预约，很简单。有的车次呢还能指定座位。另外还有豪华巴士，虽然票价贵一些，但是可以把腿完全伸直。有的豪华巴士的座位像单间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的旅程。
1: 在日本旅行时，乘坐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11日下午3:10的新闻。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0月10日晚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约15分钟的电话会谈。在会谈中，关于特朗普政府9日宣布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茂木向对方告知了日本一贯重视国际社会的法治等立场。这之后，两国外长就继续保持密切沟通，达成共识。此外，针对一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因涉嫌抢劫杀人而被逮捕的事件，茂木再次表示了遗憾之意。双方确认日美之间将举行磋商，以采取具有时效的措施。在与卢比奥举行会谈之前，茂木还与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举行了大约15分钟的电话会谈。虽然这一会谈的细节尚未公开，但据信鉴于特朗普政府这次宣布的制裁措施，两人就今后如何应对交换了意见。
1: 10月10日是台湾定位为国庆的双十节，当天位于台北的总统府前举行了庆祝活动，赖清德总统发表了演说。赖清德强调称，中国持续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他还表示，将发挥台湾在半导体产业等领域的优势，以加强防卫能力。此外，考虑到上个月美中首脑举行会谈等情况，赖清德表示，乐见美中透过对话来管理竞争。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也要尊重台湾人民生存的权利，更要结合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共同力量，不让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被改变。在此之上，赖清德强调，台湾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台湾展现决心，不让威权侵蚀民主，以坚定而负责任的行动，守护台海与印太的和平稳定现状。
0: 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大陆政府负责对台政策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发言人就台湾总统赖清德10月10日的讲话发表了一份答记者问。这位发言人在答记者问中指出，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并反驳说，赖清德的讲话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发言人还重申，我们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我们将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1: 10月10日下午，四艘中国海警船在日本冲绳县尖阁诸岛附近侵入日本领海，并在航行约1小时40分钟后全部驶离日本领海。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正持续发出警告并进行监视，以防止中方海警船再次进入日本领海。据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消息，在10日16时过后的大约15分钟内，四艘中国海警船相继在尖阁诸岛渔钓岛附近侵入日本领海。这四艘海警船均配备了舰炮，在日本领海内航行了约1小时40分钟。这之后到18时左右，四艘海警船已全部驶离日本领海。海上保安本部正持续发出警告并进行监视，以防止中方海警船再次进入日本领海。本次是自9月10日以来，日方再次确认到中国海警船在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侵入日本领海。
0: 负责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斗机的设计等业务的合资公司在意大利设立了一个新的研发基地， 并于10月9日举行了纪念仪式。在位于意大利北部都灵的研发基地，9日举行了一个仪式，除了日本等三国企业出资成立的负责机身设计和研发的合资公司的高管以外，各国的政府相关人士也出席了这一仪式。目前正在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性能将超越现有的最先进机型，并将具备与无人机协同作战等能力，目标是在2035年进行部署。关于下一代战斗机的研发，合资企业迄今为止已签署了价值超过10000亿日元的合同，并正在推进机身的设计工作。除了总部所在的英国伦敦郊区以外，都灵是这家合资公司首次设立研发基地的城市。据悉，该公司今后还计划在日本的名古屋和英国中部的沃顿设立基地。合资企业 H-Wing 的首席执行官马尔科·佐夫说，目前设计业务分散在多家公司，如果工程师们聚集到各个基地，工作效率将会提高。他对研发的进展表示了信心。
1: 台湾的火箭研发公司台湾晋升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位高管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该公司在日本成立的集团旗下公司计划于2028年左右在北海道大树町的民间火箭发射场北海道航天港发射目前正在研发的一款火箭。该公司曾于2025年7月在大树町发射了一枚火箭，成为首家在日本发射火箭的外资企业，但火箭未能达到预定高度便坠落。据介绍，该公司正在研发的另一款两级火箭比之前全长12米的火箭更大，目前台湾的公司正在研发该火箭的系统。该公司的高管表示，选择位于大树町的北海道航天港作为火箭发射场的原因是，台湾与日本距离很近，双方保持着良好关系。他表示，北海道航天港拥有最新的基础设施，并计划进一步扩建，非常适合进行验证和测试。对于海外公司来说，成本和是否容易通过审批也是重要的因素。
0: 各位听众，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0月10日晚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约15分钟的电话会谈。在会谈中，关于特朗普政府9日宣布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茂木向对方告知了日本一贯重视国际社会的法治等立场。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2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高速巴士。
1: 美国人麦克是个忍者迷，他和朋友海斗一起乘坐高速巴士来到了三重县的上野市车站。麦克在车站附近的服装租赁店换上了忍者的服装，前往忍者博物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2课的绘画。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さあ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对忍者打扮的麦克说，
2: マイク似合うね。
0: 麦克，这衣服很适合你啊。
2: かっこいい，
0: 真酷。
1: 麦克回答说，
3: 嬉しいね，
0: 太好了。
1: 接着又向过路的人打听道，
3: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啊，请问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1: 路人告诉他，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这条路一直走。
4: 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0: 博物馆在左边。
1: 麦克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知道了。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谢谢。
1: 海斗对麦克说，
4: さあ、行こう。
0: 那走吧。
1: 忍者博物馆好像不太远。
0: 从上野市车站到忍者博物馆走着去大概要10分钟。附近有不少可以租借忍者服装的商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忍者博物館
0: 是忍者博物馆，后面的
5: まで
0: 是助词，意思是到。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意思是怎么走好。
1: 本课要点，
0: 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时，在目的地的后面加上助词
5: まで，
0: 然后再加上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行ったら
0: 是动词去，
5: 行く
0: 的假定形式，请您先记住这个说法。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游客正在京都车站前的公共汽车乘车点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
4: あの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6: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4: あのすみません、
1: 啊，请问。
0: 我们以前学过这是招呼别人时使用的说法。
4: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去金閣寺怎么走？
5: 金閣寺
0: 是金阁寺，是目的地。
6: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1: 请乘坐101路公共汽车。
5: 101番
0: 是101路，
5: バス
0: 是公共汽车，
5: 乗って
0: 是
5: 乗る，
0: 乘坐的梯形，
5: 乗ってください，
0: 就是请乘坐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どう言ったらいいですか？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あのすみません、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酒店，请你指着地图问一下。这家酒店是
5: このホテル。このホテル。
0: 请在问之前先说
5: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好，请回答。
4: あのすみません。このホテル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京都车站，但你不知道新干线的站台在哪里。新干线站台是
5: 新干线のホーム。新干线のホーム。
0: 好，请回答。
7: あのすみません。新幹線のホーム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进阶。今天来学习一下方向的说法。
0: 右边是
5: 右，
0: 左边是
5: 左，
0: 请跟着录音来说一下。
5: 右。左。
0: 一直是
5: まっすぐ，
0: 请跟着录音说一下。
5: まっすぐ。
0: 请一直走就是
5: 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如果往右拐的话，就用拐
5: 曲がる
0: 这个动词说
5: 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0: 意思就是请往右拐。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麦克是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的。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な。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さあ行こう。
5: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亚去旅行。麦克和海斗乘坐高速巴士去了三重县。高速巴士虽然花时间，但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高速巴士。
0: 有些地方有直达的高速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夜行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行车时睡觉，所以还能节省时间。
1: 哪些地方可以坐高速巴士去呢？
0: 高速巴士的线路很多，例如从东京出发的话，有开往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线路，还有开往富士山、箱根、草津温泉等的直通巴士，都很有人气。
1: 哦，那车票怎么预约呢？
0: 可以在网上预约，很简单。有的车次呢，还能指定座位。另外还有豪华巴士，虽然票价贵一些，但是可以把腿完全伸直。有的豪华巴士的座位像单间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的旅程。
1: 在日本旅行时，乘坐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2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高速巴士。
1: 美国人麦克是个忍者迷，他和朋友海斗一起乘坐高速巴士来到了三重县的上野市车站。麦克在车站附近的服装租赁店换上了忍者的服装，前往忍者博物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2课的绘画。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さあ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对忍者打扮的麦克说，
2: マイク似合うね。
0: 麦克，这衣服很适合你啊。
2: かっこいい，
0: 真酷。
1: 麦克回答说，
3: 嬉しいね，
0: 太好了。
1: 接着又向过路的人打听道，
3: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啊，请问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1: 路人告诉他，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这条路一直走。
4: 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0: 博物馆在左边。
1: 麦克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知道了。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谢谢。
1: 海斗对麦克说，
4: さあ行こう。
0: 那走吧。
1: 忍者博物馆好像不太远。
0: 从上野市车站到忍者博物馆走着去大概要10分钟。附近有不少可以租借忍者服装的商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忍者博物館
0: 是忍者博物馆，后面的
5: まで
0: 是助词，意思是到。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意思是怎么走好。
1: 本课要点。
0: 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时，在目的地的后面加上助词
5: まで，
0: 然后再加上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行ったら
0: 是动词去，
5: 行く
0: 的假定形式，请您先记住这个说法。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游客正在京都车站前的公共汽车乘车点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
4: あの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6: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4: あのすみません、
1: 啊，请问。
0: 我们以前学过这是招呼别人时使用的说法。
4: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去金閣寺怎么走？
5: 金閣寺
0: 是金阁寺，是目的地。
6: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1: 请乘坐101路公共汽车。
5: 101番
0: 是101路。
5: バス
0: 是公共汽车。
5: 乗って
0: 是
5: 乗る，
0: 乘坐的贴形。
5: 乗ってください，
0: 就是请乘坐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どう言ったらいいですか？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あのすみません、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酒店，请你指着地图问一下。这家酒店是
5: このホテル。このホテル。
0: 请在问之前先说
5: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好，请回答。
4: あのすみません。このホテル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京都车站，但你不知道新干线的站台在哪里。新干线站台是
5: 新干线のホーム。新干线のホーム。
0: 好，请回答。
7: あのすみません。新幹線のホーム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进阶。今天来学习一下方向的说法。
0: 右边是
5: 右，
0: 左边是
5: 左。
0: 请跟着录音来说一下。
5: 右。左。
0: 一直是
5: まっすぐ。
0: 请跟着录音说一下。
5: まっすぐ。
0: 请一直走就是
5: 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如果往右拐的话，就用拐
5: 曲がる
0: 这个动词说
5: 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0: 意思就是请往右拐。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麦克是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的。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な。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さあ行こう。
5: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亚去旅行。麦克和海斗乘坐高速巴士去了三重县。高速巴士虽然花时间，但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高速巴士。
0: 有些地方有直达的高速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夜行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行车时睡觉，所以还能节省时间。
1: 哪些地方可以坐高速巴士去呢？
0: 高速巴士的线路很多，例如从东京出发的话，有开往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线路，还有开往富士山、箱根、草津温泉等的直通巴士，都很有人气。
1: 哦，那车票怎么预约呢？
0: 可以在网上预约，很简单。有的车次呢还能指定座位。另外还有豪华巴士，虽然票价贵一些，但是可以把腿完全伸直。有的豪华巴士的座位像单间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的旅程。
1: 在日本旅行时，乘坐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波短情长》，我是华宁。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加藤彻。
0: 哎，今天的《波短情长》呀，要播出的是我们的编导前行带来的特别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两位主持人好，我是编导前行。
0: 前导您好。
2: 你好。
0: 那赶紧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波短情长》
3: 现在开始。
0: 哎，前导啊，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是关于什么的呢？
2: 那我们先听一段之前我的采访录音好不好？
0: 好。

0: 听了陈瑞先生的演奏，我打从心底感到能和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真是太幸运了。
1: 上个月，也就是九月，我去欣赏了一场古典音乐会。刚才大家听到的，在音乐会结束之后接受采访时，一位观众提到的陈瑞呢，其实就是我今天想介绍的访谈嘉宾。陈瑞是世界著名的华人小提琴演奏家，他的英文名是 Ray Chen。他1989年生于台湾，从小便跟随家人移民到澳大利亚生活。4岁开始学琴，15岁就读美国著名的柯蒂斯音乐学院。之后呢，曾获得2008年。美纽因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的冠军，以及2009年伊丽莎白王后国际音乐比赛小提琴冠军。在2012年呢，他更成为登上诺贝尔奖音乐会，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瑞典王室演奏的当时最年轻的音乐家。近年呢，他也因在全球推广挖掘年轻业余小提琴手的海选活动而备受关注。在他9月来东京演出之际呢，特意邀请他来到 NHK， 也就是在这个演播间接受了我的专访。
2: 哇，陈瑞先生，像我这种不怎么听古典乐的人来说，他的大名也是如雷贯耳啊。
3: 今天的节目啊，我非常期待。
1: 其实陈瑞呢，他从小便展现出超常的音乐天赋哈。8岁的时候呢，他便代表澳大利亚来日本参加了庆祝1998年长野冬季奥运会开幕的演出。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的这段经历，也促使他立志日后成为专业的音乐家。
4: 就让我深深的感觉说，如果是因为我今天我练琴可以就得到这些的经验的话，那我肯定要多练琴啊，对不 对？所以未来也想要当一个音乐家。
1: 陈瑞于2019年发起并主导了名为 Play with Ray 的全球性小提琴音乐企划项目，通过海选的方式呢，向世界各地优秀的业余小提琴演奏者提供与职业交响乐团及陈瑞同台演出的难得机会。入围的获奖小提琴手还可以单独接受陈瑞的大师班培训。今年在日本举办的第3届 Play with Ray 也是这个活动首次在亚洲亮相。用陈瑞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也是具有回到他音乐生涯原点的意义。
4: 我们英文是说 passing the baton，就是给下一代的感觉。因为 Play with Ray 呢，其实是从一个我个人就是一个梦想开始的。我是从小就是我妈妈就会带我去听我很喜欢的音乐家在台上。那我在台下当然是很欣赏听的，但是我其实我最想要的就是跟他们在台上一起演出。那当然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啊，但是呢，我那时候就是跟我自己讲说，要是有一天我可以有这个机会，也是站在这种大舞台上面的话，那我肯定一定要让别人就是下一些的这个跟我一样的这种有这种梦想的年轻的音乐家，也是这样子给他们这个机会，所以我才会成型这个 Play with Ray。 对。
1: 陈瑞为了能够让世界各地更多的年轻人与他自己一样有机会享受学习音乐时的练习乐趣，在2023年与自己的团队一起开发了名为 Tonic Music 的练习辅助应用程序，并于今年又推出了一个名为 Tonic Notes 的新程序。这个程序啊，同时还能减轻家长帮助孩子学习音乐时的负担。
4: 那 Tonic Music 呢，它是在帮助你练琴的这种很辛苦的孤单的这个感觉，这个就是你要怎么样觉得说练琴是好玩，有 meaning， 有原因，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把它变 social， 大家可以听你练琴，音乐是被分享的，那个时候才是火起来的。
1: 对，
4: 你就是让人家有这个感觉，但是我们又后来又觉得说，那另外一个部分很需要 support， 就是在课堂里，在去跟老师学习的时候，这个一对一其实不是光一对一，因为很多的年轻的孩子都是有父母亲长辈陪着他们在音乐课里面帮助小孩子记得做这些笔记。所以我以前我妈妈就是在那个课堂上，她就坐在角落里在那边写下这个所有的这些笔记嘛，对，必须要这样子你才知道在这个从一个礼拜到下一个礼拜要练什么东西。但是那时候也是蛮辛苦的，因为不但他要学音乐，他也要学英文，因为我们当下我们在澳大利亚，英语也不是他的第一个语言，所以他这样子他要是有这种的功能的话，有这个 tool 的话，哇，那就轻松多了。现在就是这个功能叫 Tonic Notes 呢，它就是帮你录下来你全部的这个你的音乐课，然后 他就会把它秀出来，你的全部的 summary 就是把它写出来非常清楚，他就等于是说像一个 second brain， 像你第二个
1: 脑，
4: 一个脑。
2: 哇，这个陈瑞先生跟我想象中的这个古典乐演奏家完全不一样啊。
1: 对，
2: 就是我想象的古典乐就是练习练习，教课教课，让通过程序去帮助大家学习，非常的对于玩转现在的网络非常在行啊。
3: 是非常科学，
1: 非常与时俱进的感觉。
2: 对
1: 吧？
3: 没错没错。
1: 其实陈瑞除了开发应用程序之外呢，他自己本身也活跃于社交媒体平台。他的粉丝的总数呢约超过200万。
3: 那么多，
1: 那可见他作为音乐家呢，在完美呈现舞台演出艺术的同时呢，也致力于打破传统古典音乐家的一个框架，通过短视频等方式呢，拉近古典音乐与大众的距离。
4: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我自己个人是有很大的好奇心，我从以前就是很喜欢问那种很奇怪的问题啊，这为什么会像这样子，为什么整天问为什么，或是然后后来我长大的时候，我就会一直问说，哎，那要是这一个音乐家拉这种的不是古典音乐的这种音乐，他会听起来是什么样子，或者是你今天你要是一个古典音乐家，你把它从这种音乐厅把它拿出来放在街头的话，会是怎么样子的感觉。所以我后来呢也就自己去做了，因为我就是有这种好奇心，我想说那我自己去回答我自己的问题。所以很多这些我做的比较从外面看可能是搞笑的影片，或是觉得，哎，他怎么会去想到这个的话，其实都是因为我以前这样子整天想这种问题。所以做影片呢，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方法，不但是当音乐家就是在这个音乐上面的可以来这样子表达一个故事，而是在这样子画面上面。
2: 不光通过这个程序，还通过社交媒体去传播自己的艺术啊。真是一个非常现代的青年，给人一个这样的一个直观的印象，
1: 特别有活力感觉。坐在我面前，我也是觉得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啊，还有他的发自内心的一种热情，是一个能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其实呢，陈瑞的音乐世界呢并非只限于我们现在所介绍的舞台还有网络啊，他更不断地把自己的这个音乐才华呢拓展到更多的领域。最近他与著名华语流行音乐人周杰伦的跨界合作也备受关注，他们合作的钢琴与小提琴的合奏直播，线上观看的次数呢达到了数百万。
3: 哇，那么多，
2: 这么多。
4: 跨界是什么东西？我们现在想说，其实这个有这个想法，就是跨界就已经有一个这个算说是一种boundary 嘛，
1: 对，
4: 这种边界的这种想法的。我今天我做了很多这些，譬如说跟电竞的这种合作，或是动画合作，这个电影配乐这种合作，其实不但是我自己，我认为说很有趣，我很喜欢。第二个也是我真的 believe， 就是我认为说这个呢，今天我要是在一个音乐厅能够表演，那这个就是古典音乐了。那我觉得说也不用想太多，今天我们可以把这样子带给这样子用这些的乐器来，哇，这个就是古典音乐，那我们不是界就变更大了吗？对，所以不用想说跨到其他的界，这个就是我们的
1: 把界扩大。
4: 对，把界跨大。对，不用跨界。
1: 对，不用跨界。
4: 下次我要这样子讲了，
1: 这样讲比较好。
4: Great。 而且最后解释就是说，这样子可以让下一代的一些音乐家不会想说我可不可以去这样子啊。陈瑞已经去做了，所以我今天我也可以去。
1: 对，
4: 我就觉得说这样子很开心。
1: 他刚才提到了一个下一代的音乐家一个问题，其实他主办的这个 Play with Three 呢，其实就是着眼于去挖掘有才华的年轻人。本届的 Play with Three 呢，就从全球的445名报名参赛的年轻业余小提琴手中呢，海选出了3名获奖者。于今年9月呢，在东京与陈瑞共同度过了一个星期的一个时光。在这期间呢，他们除了接受陈瑞的单独培训并同台演出之外呢，陈瑞还特意安排这些年轻的小选手们一起去银座定制舞台演出服装，一起去这个乐器店欣赏各式名贵的小提琴，甚至在演出后的签名会上呢，也邀请他们与自己并排而坐，一起为粉丝签名。可见无论是台前还是幕后，陈瑞都希望通过这些环节让年轻的小提琴手们呢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作为专业音乐家的各种感动，从而激励他们在古典音乐世界中大展宏图。在公演前的9月16号，我也先睹为快地去到了演出现场探班。3名年轻的入围小提琴手正在一边接受陈瑞的指导，一边参加紧张的排练。

0: 本届入围的三位获奖小提琴手分别是来自日本的12岁的小梁卡农和来自台湾的18岁的吴新瑞，以及来自香港的15岁的陈伟毅。那让我们听听他们所分享的感受吧。
1: 音が遠くに飛ぶ方法とかを教えていただいて。
2: 陈老师教我如何让琴声传得更远，让我受益匪浅。他是个性格开朗的人，总是笑盈盈的，特别平易近人。
3: 陈瑞的大师班，我觉得他是用很多 emotion 跟就是自己心里的感想跟感受，教你怎么拉更好。
4: 比如说看的是日本人，然后Winston 是台湾人，就是我能跟他们一起去文化交流，用音乐这个语言，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5: 很有意思。
6: 我特别羡慕这些小学员们，他们跟自己应该是自己的偶像啊，同时是大师，能够同台演出并且直接接受指导。
0: 他在传授这个小提琴演奏技法的时候，除了这个怎么拉，还教他们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是非常重视这个情绪和感情传达的。在采访中呢，我还向他询问了对这个古典音乐的这个现状的一些看法，以及对将来前景的一个期待。
7: 我觉得是说古典音乐界呢，未来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的，特别是我觉得在亚洲这边，我有注意到的就是最近也是看到更多的这些去欧美的这些回来，在这边开始这样子教书了，然后这样子分享他们学到的这些东西，在音乐教育让这边的孩子，这边的音乐家不需要出去，不需要一定要就是那么早就去欧美，
0: 只要在亚洲就
7: 在亚洲就可以有。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古典音乐界呢，在亚洲只会越来越强。那这个让我，今天我是亚洲人，这样子非常的开心嘛，对不对？有个说法 ，music is a universal language， 我们常常像这样子讲。但是其实呢，我觉得到现在我们还是在。很努力的正在把它呈现，对，成型，
0: 希望它变成一个世界性的，不只是西方的。
7: 对，就是这个，就是我想要带给大家的。为什么我去做这些音乐教育的影片，或者是我去做这些 app？
6: 那听到了陈瑞先生说的话，我想到了一句话，叫“音乐无国界”。
0: 对，
6: 就是这种对自己对音乐特别热爱，再把音乐无私的分享出去的这种感情、这种活力，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么这个 Play with Ray 这个演出当天是怎么样的呢？有很多人来听吗？
0: 我看你好像有点迫不及待
6: 啊。对
0: 啊。其实这个音会呢是在9月19日在东京墨田区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大厅举行的。虽然那天下着大雨，但音乐大厅约1800个席位几乎是座无虚席。很多粉丝呢在开场前便早早来到会场，在入口处排着队与这个音乐会的海报合影留念。
6: 哇，真是大明星的待遇哈，很多人都慕名而来。
0: 刚才我们就是在节目开头听到的一位观众的感想。
6: 对，
0: 其实这个观众就是拿着这个 CD 在结束之后排着长队在等这个。
6: 当时就特别好奇。
0: 是演出开始之后呢，在新日本爱乐交响乐团的伴奏下，陈瑞首先分别先后与三位获奖的小选手同台，一起演奏了被尊为西方音乐之父的巴赫的名曲，之后呢又单独演奏了李希特和萨拉萨蒂的经典作品。让我们一起欣赏一段。

0: 辛苦辛苦，
1: 谢谢谢谢，
0: 这个、很成功，
1: 谢谢谢谢谢谢。
0: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1: 哇，今天真的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演奏，我
0: 和以前两次那个 Previtory 有点感觉不一样，这次在亚洲。哇，
1: 我觉得这次在亚洲就是观众就是也是更热情，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 Play with Ray 我们已经弄了第三次了，
0: 对，
1: 所以就有更多人知道这个的我们的这个 mission 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是来这样子给这些、音乐家就是有更多的机会再可以在台上、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 support 的那种感觉。
0: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哇，听到演出大获成功的消息、我们也非常的开心啊！
3: 是是，我好像跟田导一起到后台进去一样的感觉，感觉挺好的。
4: 嘉诚老师，咱们下次一定一起去。
2: 特别想在现场再听一次，
3: 是
4: 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2: 真的是的。
3: 遗憾的是，那个已经时间到了
4: 啊！是啊。好像今天时间过得蛮快的啊，
2: 可不是吗？那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收听今天的波短情长，也非常感谢钱导给我们分享这一次的采访，
4: 谢谢两位主持人，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2: 好的，那听众朋友们，谢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4: 再见，
2: 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点，19:40，11855千赫；20:20，21点，21:40，22:20，11660千赫；23点，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1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0月10日晚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约15分钟的电话会谈。在会谈中，关于特朗普政府九日宣布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茂木向对方告知了日本一贯重视国际社会的法治等立场。这之后，两国外长就继续保持密切沟通，达成共识。此外，针对一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因涉嫌抢劫杀人而被逮捕的事件，茂木再次表示了遗憾之意。双方确认日美之间将举行磋商，以采取具有时效的措施。在与卢比奥举行会谈之前，茂木还与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举行了大约15分钟的电话会谈。虽然这一会谈的细节尚未公开，但据信，鉴于特朗普政府这次宣布的制裁措施，两人就今后如何应对交换了意见。
1: 10月10日是台湾定位为国庆的双十节。当天，位于台北的总统府前举行了庆祝活动，赖清德总统发表了演说。赖清德强调称，中国持续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他还表示，将发挥台湾在半导体产业等领域的优势，以加强防卫能力。此外，考虑到上个月美中首脑举行会谈等情况，赖清德表示乐见美中透过对话来管理竞争。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也要尊重台湾人民生存的权利，更要结合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共同力量，不让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被改变。在此之上，赖清德强调，台湾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台湾展现决心，不让威权侵蚀民主，以坚定而负责任的行动，守护台海与印太的和平稳定现状。
0: 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大陆政府负责对台政策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发言人就台湾总统赖清德10月10日的讲话发表了一份答记者问。这位发言人在答记者问中指出，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并反驳说，赖清德的讲话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发言人还重申，我们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我们将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1: 10月10日下午，4艘中国海警船在日本冲绳县尖阁诸岛附近侵入日本领海，并在航行约1小时40分钟后全部驶离日本领海。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正持续发出警告并进行监视，以防止中方海警船再次进入日本领海。据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消息，在10日16时过后的大约15分钟内，4艘中国海警船相继在尖阁诸岛渔钓岛附近侵入日本领海。这4艘海警船均配备了舰炮，在日本领海内航行了约1小时40分钟。这之后，到18时左右，4艘海警船已全部驶离日本领海。海上保安本部正持续发出警告并进行监视，以防止中方海警船再次进入日本领海。本次是自9月10日以来，日方再次确认到中国海警船在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侵入日本领海。
0: 负责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斗机的设计等业务的合资公司，在意大利设立了一个新的研发基地， 并于10月9日举行了纪念仪式。在位于意大利北部都灵的研发基地，9日举行了一个仪式，除了日本等三国企业出资成立的负责机身设计和研发的合资公司的高管以外，各国的政府相关人士也出席了这一仪式。目前正在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性能将超越现有的最先进机型，并将具备与无人机协同作战等能力，目标是在2035年进行部署。关于下一代战斗机的研发，合资企业迄今为止已签署了价值超过10000亿日元的合同，并正在推进机身的设计工作。除了总部所在的英国伦敦郊区以外，都灵是这家合资公司首次设立研发基地的城市。据悉，该公司今后还计划在日本的名古屋和英国中部的沃顿设立基地。合资企业 H-Wing 的首席执行官马尔科·索夫说，目前设计业务分散在多家公司，如果工程师们聚集到各个基地，工作效率将会提高。他对研发的进展表示了信心。
1: 台湾的火箭研发公司台湾晋升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位高管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该公司在日本成立的集团旗下公司计划于2028年左右在北海道大树町的民间火箭发射场北海道航天港发射目前正在研发的一款火箭。该公司曾于2025年7月在大树町发射了一枚火箭，成为首家在日本发射火箭的外资企业，但火箭未能达到预定高度便坠落。据介绍，该公司正在研发的另一款两级火箭比之前全长12米的火箭更大，目前台湾的公司正在研发该火箭的系统。该公司的高管表示，选择位于大树町的北海道航天港作为火箭发射场的原因是，台湾与日本距离很近，双方保持着良好关系。他表示，北海道航天港拥有最新的基础设施，并计划进一步扩建，非常适合进行验证和测试。对于海外公司来说，成本和是否容易通过审批也是重要的因素。
0: 各位听众，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0月10日晚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约15分钟的电话会谈。在会谈中，关于特朗普政府9日宣布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茂木向对方告知了日本一贯重视国际社会的法治等立场。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2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高速巴士。
1: 美国人麦克是个忍者迷，他和朋友海斗一起乘坐高速巴士来到了三重县的上野市车站。麦克在车站附近的服装租赁店换上了忍者的服装，前往忍者博物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2课的绘画。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さあ、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对忍者打扮的麦克说：
2: マイク、似合うね。
0: 麦克，这衣服很适合你啊。
2: かっこいい。
0: 真酷。
1: 麦克回答说：
3: 嬉しいね。
0: 太好了。
1: 接着又向过路的人打听道：
3: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啊，请问。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1: 路人告诉他：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这条路一直走。
4: 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0: 博物馆在左边。
1: 麦克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知道了。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谢谢。
1: 海斗对麦克说：
4: さあ、行こう。
0: 那走吧。
1: 忍者博物馆好像不太远。
0: 嗯，从上野市车站到忍者博物馆走着去大概要10分钟。附近有不少可以租借忍者服装的商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忍者博物館
0: 是忍者博物馆，后面的
5: まで
0: 是助词，意思是到。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意思是怎么走好。
1: 本课要点。
0: 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时，在目的地的后面加上助词
5: まで，
0: 然后再加上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行ったら
0: 是动词去
5: 行く
0: 的假定形式，请您先记住这个说法。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游客正在京都车站前的公共汽车乘车点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
4: あの、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4: あの、すみません。
1: 啊，请问。
0: 我们以前学过，这是招呼别人时使用的说法。
4: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去金閣寺怎么走？
5: 金閣寺
0: 是金閣寺，是目的地。
4: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1: 请乘坐101路公共汽车。
5: 101番
0: 是101路。
5: バス
0: 是公共汽车。
5: 乗って
0: 是
5: 乗る。
0: 乘坐的贴形。
5: 乗ってください。
0: 就是请乘坐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あの、すみません。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酒店，请你指着地图问一下。这家酒店是
5: このホテル。このホテル。
0: 请在问之前先说
5: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好，请回答。
4: あのすみません。このホテル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京都车站，但你不知道新干线的站台在哪里。新干线站台是
5: 新干线のホーム。新干线のホーム。
0: 好，请回答。
6: あのすみません。新幹線のホーム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进阶。今天来学习一下方向的说法。
0: 右边是
5: 右，
0: 左边是
5: 左，
0: 请跟着录音来说一下。
5: 右。左。
0: 一直是
5: まっすぐ，
0: 请跟着录音说一下。
5: まっすぐ。
0: 请一直走就是
5: 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如果往右拐的话，就用拐
5: 曲がる
0: 这个动词说
5: 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0: 意思就是请往右拐。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麦克是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的。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な。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さあ、行こう。
5: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麦克和海斗乘坐高速巴士去了三重县。高速巴士虽然花时间，但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高速巴士。
0: 有些地方有直达的高速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夜行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行车时睡觉，所以还能节省时间。
1: 哪些地方可以坐高速巴士去呢？
0: 高速巴士的线路很多，例如从东京出发的话，有开往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线路，还有开往富士山、箱根、草津温泉等的直通巴士，都很有人气。
1: 哦，那车票怎么预约呢？
0: 可以在网上预约，很简单。有的车次呢还能指定座位。另外还有豪华巴士，虽然票价贵一些，但是可以把腿完全伸直。有的豪华巴士的座位像单间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的旅程。
1: 在日本旅行时，乘坐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波短情长，我是华宁。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加团彻。
0: 哎，今天的波短情长呀，要播出的是我们的编导前行带来的特别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两位主持人好，我是编导前行。
0: 前导你好。
2: 你好。
0: 那赶紧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波短情长
3: 现在开始。
0: 哎，前导啊，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是关于什么的呢？
2: 那我们先听一段之前我的采访录音好不好？
0: 好。

0: 活ができて。
1: 听了陈瑞先生的演奏，我打从心底感到能和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真是太幸运了。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2: 上个月，也就是九月，我去欣赏了一场古典音乐会。刚才大家听到的，在音乐会结束之后接受采访时，一位观众提到的陈瑞呢，其实就是我今天想介绍的访谈嘉宾。陈瑞是世界著名的华人小提琴演奏家，他的英文名是 Ray Chen。他1989年生于台湾，从小便跟随家人移民到澳大利亚生活。4岁开始学琴，15岁就读美国著名的柯蒂斯音乐学院。之后呢，曾获得2008年美纽因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的冠军，以及2009年伊丽莎白王后国际音乐比赛小提琴冠军。在2012年呢，他更成为登上诺贝尔奖音乐会，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瑞典王室演奏的当时最年轻的音乐家。近年呢，他也因在全球推广挖掘年轻业余小提琴手的海选活动而备受关注。在他九月来东京演出之际呢，特意邀请他来到 NHK， 也就是在这个演播间接受了我的专访。
3: 哇，陈瑞先生，像我这种不怎么听古典乐的人来说，他的大名也是如雷贯耳啊。
4: 今天的节目啊，我非常期待。
2: 其实陈瑞呢，他从小便展现出超常的音乐天赋哈。8岁的时候呢，他便代表澳大利亚来日本参加了庆祝1998年长野冬季奥运会开幕的演出。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的这段经历，也促使他立志日后成为专业的音乐家。
5: 就让我深深的感觉说，如果是因为我今天我练琴可以就得到这些的经验的话，那我肯定要多练琴啊，对不对？所以未来也想要当一个音乐家。
2: 陈瑞于2019年发起并主导了名为 Play with Ray 的全球性小提琴音乐企划项目，通过海选的方式呢，向世界各地优秀的业余小提琴演奏者提供与职业交响乐团及陈瑞同台演出的难得机会。入围的获奖小提琴手还可以单独接受陈瑞的大师班培训。今年在日本举办的第3届 Play with Ray 也是这个活动首次在亚洲亮相。用陈瑞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也是具有回到他音乐生涯原点的意义。
5: 我们英文是说 passing the baton，就是给下一代的感觉。因为 Play with Ray 呢，其实是从一个我个人就是一个梦想开始的。我是从小就是我妈妈就会带我去听我很喜欢的音乐家在台上，那我在台下当然是很欣赏听的，但是我其实我最想要的就是跟他们在台上一起演出。那当然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啊，但是呢，我那时候就是跟我自己讲说，要是有一天我可以有这个机会，也是站在这种大舞台上面的话，那我肯定一定要让别人就是下一些的这个跟我一样的这种有这种梦想的年轻的音乐家，也是这样子给他们这个机会，所以我才会成型这个 Play with Ray。 对对。
2: 陈瑞为了能够让世界各地更多的年轻人与他自己一样有机会享受学习音乐时的练习乐趣，在2023年与自己的团队一起开发了名为 Tonic Music 的练习辅助应用程序，并于今年又推出了一个名为 Tonic Notes 的新程序。这个程序啊，同时还能减轻家长帮助孩子学习音乐时的负担。
5: 那 Tonic Music 呢，它是在帮助你练琴的这种很辛苦的孤单的这个感觉，这个就是你要怎么样觉得说练琴是好玩，有 meaning， 有原因，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把它变 social， 大家可以听你练琴。音乐是被分享的那个时候才是火起来的，
2: 对，
5: 你就是让人家有这个感觉。但是我们又后来又觉得说，那另外一个部分很需要 support， 就是在课堂里再去跟老师学习的时候，这个一对一其实不是光一对一，因为很多的年轻的孩子都是有父母亲长辈陪着他们在音乐课里面帮助小孩子记得做这些笔记。所以我以前我妈妈就是在那个课堂上，她就坐在角落里在那边写下这个所有的这些笔记嘛。对，必须要这样子你才知道在这个从一个礼拜到下一个礼拜要练什么东西。但是那时候也是蛮辛苦的，因为不但她要学音乐，她也要学英文，因为我们当下 我们在澳大利亚，
2: 对，
5: 英语也不是他的第一个语言，所以他这样子，他要是有这种的功能的话，有这个 tool 的话，哇，那就轻松多了。现在就是这个功能叫 Tonic Notes 呢，它就是帮你录下来你全部的这个你的音乐课，然后他就会把它秀出来，你的全部的 summary 就是把它写出来非常清楚，它就等于是说像一个 second brain， 像你第二个
2: 脑，
5: 一个脑。
3: 哇，这个陈瑞先生跟我想象中的这个古典乐演奏家完全不一样哈、啊、就是我想象的古典乐就是练习教课让通过程序去帮助大家学习、非常的对于玩转现在的网络非常在行啊、
4: 是非常科学、
2: 非常与时俱进的感觉
3: 对
2: 吧
4: 没错
2: 其实陈瑞除了开发应用程序之外呢，他自己本身也活跃于社交媒体平台他的粉丝的总数呢约超过200万，
4: 那么多
2: 那可见他作为音乐家呢，在完美呈现舞台演出艺术的同时呢，也致力于打破传统古典音乐家的一个框架，通过短视频等方式呢，拉近古典音乐与大众的距离。
5: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我自己个人是有很大的好奇心，我从以前就是很喜欢问那种很奇怪的问题啊，这为什么会像这样子，为什么整天问为什么，或是然后后来我长大的时候我就会一直问说，哎，那要是这一个音乐家拉这种的不是古典音乐的这种音乐，他会听起来是什么样子，或者是你今天你要是一个古典音乐家，你把它从这种音乐厅把它拿出来放在街头的话会是怎么样子的感觉，所以我后来呢也就自己去做了，因为我就是有这种好奇心，我想说那我自己去回答我自己的问题，所以很多这些我做的比较从外面看可能是搞笑的影片，或是觉得他怎么会去想到这个的话，其实都是因为我以前这样子整天想这种问题，所以做影片呢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方法，不但是当音乐家就是在这个音乐上面的可以来这样子表达一个故事，而是在这样子画面上面
3: 不光通过这个程序，还通过社交媒体去传播自己的艺术啊，真是一个非常现代的青年，给一个这样的一个直观的印象，
2: 特别有活力感觉。坐在我面前，我也是觉得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啊，还有他的发自内心的一种热情，是一个能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其实呢，陈瑞的音乐世界呢，并非只限于我们现在所介绍的舞台还有网络啊，他更不断的把自己的这个音乐才华呢，拓展到更多的领域。最近，他与著名华语流行音乐人周杰伦的跨界合作也备受关注，他们合作的钢琴与小提琴的合奏直播线上观看的次数呢达到了数百万，
4: 哇，那么多
3: 这么多。
5: 跨界是什么东西？我们现在想说，其实这个有这个想法，就是跨界就已经有一个这个算说是一种boundary 嘛，
2: 对，
5: 这种边界的这种想法的。我今天我做了很多这些，譬如说跟电竞的这种合作，或是动画合作，这个电影配乐这种合作，其实不但是我自己，我认为说很有趣，我很喜欢。第二个也是我真的 believe， 就是我认为说。这个呢，今天我要是在一个音乐厅能够表演，那这个就是古典音乐了。那我觉得说也不用想太多，今天我们可以把这样子带给这样子用这些的乐器来，哇，这个就是古典音乐。那我们不是界就变更大了嘛？对，所以不用想说跨到其他的界，这个就是我们的
2: 把界扩大。
5: 对，把界扩大，对，不用跨界。
2: 对，不用跨界。
5: 下次我要这样子讲了，
2: 这样讲比较好啊。
5: Great，great。而且对，最后解释就是说，这样子可以让下一代的一些音乐家不会想说我可不可以去这样子啊，陈瑞已经去做了，所以我今天我也可以去，
2: 对
5: 啊，我就觉得说这样子很开心。
2: 他刚才提到了一个下一代的音乐家这个问题，其实他主办的这个 Play with Three 呢，其实就着眼于去挖掘有才华的年轻人。本届的 Play with Three 呢，就从全球的445名报名参赛的年轻业余小提琴手中呢，海选出了3名获奖者。于今年9月呢，在东京与陈瑞共同度过了一个星期的一个时光。在这期间呢，他们除了接受陈瑞的单独培训并同台演出之外呢，陈瑞还特意安排这些年轻的小选手们一起去银座定制舞台演出服装，一起去这个乐器店欣赏各式名贵的小提琴，甚至在演出后的签名会上呢，也邀请他们与自己并排而坐，一起为粉丝签名。可见无论是台前还是幕后，陈瑞都希望通过这些环节让年轻的小提琴手们呢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作为专业音乐家的各种感动，从而激励他们在古典音乐世界中大展宏图。 在公演前的9月16号，我也先睹为快地去到了演出现场探班。
0: 三名年轻的入围小提琴手正在一边接受陈瑞的指导，一边参加紧张的排练。

0: listen. Don't fear. On the first one, use have your bow. Yes. Good. Don't forget.
1: 本届入围的三位获奖小提琴手分别是来自日本的12岁的小梁卡农和来自台湾的18岁的吴新瑞以及来自香港的15岁的陈伟毅。那让我们听听他们所分享的感受吧。
2: 音が遠くに飛ぶ方法とかを教えていただいて。
3: 陈老师教我如何让琴声传得更远，让我受益匪浅。他是个性格开朗的人，总是笑盈盈的，特别平易近人。
4: 陈瑞的大师班，我觉得他是用很多 emotion 跟就是自己心里的感想跟感受，教你怎么拉更好。
5: 比如说看的是日本人，然后Winston 是台湾人，就是我能跟他们一起去文化交流，用音乐这个语言，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6: 很有意思。嗯
7: 嗯，我特别羡慕这些小学员们，嗯，他们跟自己应该是自己的偶像啊，同时是大师，嗯，能够同台演出并且直接接受指导。
1: 他在传授这个小提琴演奏技法的时候，嗯，除了这个怎么拉，还教他们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是非常重视这个情绪和感情传达的。
6: 嗯，
1: 在采访中呢，我还向他询问了对这个古典音乐的这个现状的一些看法，以及对将来前景的一个期待。
7: 嗯
8: 嗯，我觉得是说古典音乐界呢，未来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的，特别是我觉得在亚洲这边，我有注意到的就是最近也是看到更多的这些去欧美的这些回来在这边开始这样子教书了，然后这样子分享他们学到的这些东西在音乐教育，让这边的孩子，这边的音乐家不需要出去，不需要一定要就是那么早就去欧美去学，
1: 在亚洲就
8: 在亚洲就可以有，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古典音乐界呢，在亚洲只会越来越强。那这个让我，对，今天我是亚洲人，这样子非常的开心嘛，对不对？有个说法 ，music is a universal language， 我们常常像这样子讲，但是其实呢，我觉得到现在我们还是在。很努力的正在把它呈现，对，
1: 对，
8: 成型，
1: 希望它变成一个世界性的，不只是西方的。
8: 对对，就是这个，就是我想要带给大家的。为什么我去做这些音乐教育的影片，或者是我去做这些 app？
7: 嗯，那听到了陈瑞先生说的话，我想到了一句话，叫“音乐无国界”。
1: 对，
7: 就是这种对自己对音乐特别热爱，再把音乐无私的分享出去的这种感情、这种活力，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么这个 Play with Ray 这个演出当天是怎么样的呢？有很多人来听吗？
1: 嗯，我看你好像有点迫不及待啊。
7: 对呀，
1: 啊。哎，其实这个音会呢是在9月19日在东京墨田区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大厅举行的。
7: 嗯，
1: 虽然那天下着大雨，但音乐大厅约1800个席位几乎是座无虚席。
7: 嗯，
1: 很多粉丝呢在开场前便早早来到会场，在入口处排着队与这个音乐会的海报合影留念。
7: 哇，真是大明星的待遇哈，很多人都慕名而来。
1: 刚才我们就是在节目开头听到的一位观众的感想。
7: 对对对，
1: 哎，其实这个观众就是拿着这个 CD 在结束之后排着长队在等这个，
7: 当时就特别好奇。
6: 是是是，
1: 演出开始之后呢，在新日本爱乐交响乐团的伴奏下，陈瑞首先分别先后与三位获奖的小选手同台，一起演奏了被尊为西方音乐之父的巴赫的名曲，之后呢又单独演奏了李希特和萨拉萨蒂的经典作品，让我们一起欣赏一段。

0: 两个多小时的演出赢得了全场观众的阵阵雷鸣般的掌声，陈瑞呢也非常兴奋地回到了后台。
1: 辛苦，
2: 是，
1: 很成功，
2: 谢谢。
1: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2: 哇，今天真的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演奏，我
1: 和以前两次那个 Previtory 有点感觉不一样，这次在亚洲。哇，
2: 我觉得这次在亚洲就是观众就是也是更热情，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 Previtory 我们已经弄了第三次了，所以就有更多人知道这个的我们的这个 mission 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是来这样子给这些音乐家就是有更多的机会在可以在台上，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 support 的那种感觉。
1: 好，
2: 谢谢。
3: 哇，听到演出大获成功的消息，我们也非常的开心啊！
4: 是，我好像跟田导一起到后台进去一样的感觉，
0: 嘉诚老师，咱们下次一定一起去。
3: 特别想在现场再听一次，
4: 是
0: 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3: 是的。
4: 遗憾的是，那个已经时间到了
0: 啊，是。而且今天时间过得蛮快的啊，
3: 可不是吗？那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收听今天的波短情长，也非常感谢钱导给我们分享这一次的采访。
0: 谢谢两位主持人，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3: 好的，那听众朋友们，谢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5: 再见。
0: 再见。
3: 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11日下午3:10的新闻。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0月10日晚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约15分钟的电话会谈。在会谈中，关于特朗普政府9日宣布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茂木向对方告知了日本一贯重视国际社会的法治等立场。这之后，两国外长就继续保持密切沟通，达成共识。此外，针对一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因涉嫌抢劫杀人而被逮捕的事件，茂木再次表示了遗憾之意。双方确认日美之间将举行磋商，以采取具有时效的措施。在与卢比奥举行会谈之前，茂木还与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举行了大约15分钟的电话会谈。虽然这一会谈的细节尚未公开，但据信鉴于特朗普政府这次宣布的制裁措施，两人就今后如何应对交换了意见。
1: 10月10日是台湾定位为国庆的双十节，当天位于台北的总统府前举行了庆祝活动，赖清德总统发表了演说。赖清德强调称，中国持续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他还表示，将发挥台湾在半导体产业等领域的优势，以加强防卫能力。此外，考虑到上个月美中首脑举行会谈等情况，赖清德表示，乐见美中透过对话来管理竞争。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也要尊重台湾人民生存的权利，更要结合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共同力量，不让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被改变。在此之上，赖清德强调，台湾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台湾展现决心，不让威权侵蚀民主，以坚定而负责任的行动，守护台海与印太的和平稳定现状。
0: 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大陆政府负责对台政策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发言人就台湾总统赖清德10月10日的讲话发表了一份答记者问。这位发言人在答记者问中指出，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并反驳说，赖清德的讲话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发言人还重申，我们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我们将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1: 10月10日下午，四艘中国海警船在日本冲绳县尖阁诸岛附近侵入日本领海，并在航行约1小时40分钟后全部驶离日本领海。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正持续发出警告并进行监视，以防止中方海警船再次进入日本领海。据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消息，在10日16时过后的大约15分钟内，四艘中国海警船相继在尖阁诸岛渔钓岛附近侵入日本领海。这四艘海警船均配备了舰炮，在日本领海内航行了约1小时40分钟。这之后到18时左右，四艘海警船已全部驶离日本领海。海上保安本部正持续发出警告并进行监视，以防止中方海警船再次进入日本领海。本次是自9月10日以来，日方再次确认到中国海警船在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侵入日本领海。
0: 负责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斗机的设计等业务的合资公司在意大利设立了一个新的研发基地， 并于10月9日举行了纪念仪式。在位于意大利北部都灵的研发基地，9日举行了一个仪式。除了日本等三国企业出资成立的负责机身设计和研发的合资公司的高管以外，各国的政府相关人士也出席了这一仪式。 目前正在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性能将超越现有的最先进机型，并将具备与无人机协同作战等能力。目标是在2035年进行部署。关于下一代战斗机的研发，合资企业迄今为止已签署了价值超过1万亿日元的合同，并正在推进机身的设计工作。除了总部所在的英国伦敦郊区以外， 都灵是这家合资公司首次设立研发基地的城市。据悉，该公司今后还计划在日本的名古屋和英国中部的沃顿设立基地。合资企业 Edgewing 的首席执行官马尔科索夫说：“目前设计业务分散在多家公司，如果工程师们聚集到各个基地，工作效率将会提高。”他对研发的进展表示了信心。
1: 台湾的火箭研发公司台湾晋升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位高管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该公司在日本成立的集团旗下公司计划于2028年左右在北海道大树町的民间火箭发射场北海道航天港发射目前正在研发的一款火箭。 该公司曾于2025年7月在大树町发射了一枚火箭，成为首家在日本发射火箭的外资企业，但火箭未能达到预定高度便坠落。据介绍，该公司正在研发的另一款两级火箭比之前全长12米的火箭更大。目前，台湾的公司正在研发该火箭的系统。 该公司的高管表示，选择位于大树町的北海道航天港作为火箭发射场的原因是，台湾与日本距离很近，双方保持着良好关系。他表示，北海道航天港拥有最新的基础设施，并计划进一步扩建，非常适合进行验证和测试。对于海外公司来说，成本和是否容易通过审批也是重要的因素。
0: 各位听众，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0月10日晚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约15分钟的电话会谈。在会谈中，关于特朗普政府9日宣布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茂木向对方告知了日本一贯重视国际社会的法治等立场。新闻播送完了。 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2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高速巴士。
1: 美国人麦克是个忍者迷，他和朋友海斗一起乘坐高速巴士来到了三重县的上野市车站。麦克在车站附近的服装租赁店换上了忍者的服装，前往忍者博物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2课的绘画。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さあ、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对忍者打扮的麦克说：
2: マイク、似合うね。
0: 麦克，这衣服很适合你啊。
2: かっこいい。
0: 真酷。
1: 麦克回答说：
3: 嬉しいね。
0: 太好了。
1: 接着又向过路的人打听到：
3: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啊，请问。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1: 路人告诉他：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这条路一直走。
2: 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0: 博物馆在左边。
1: 麦克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知道了。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谢谢。
1: 海斗对麦克说：
2: さあ、行こう。
0: 那走吧。
1: 忍者博物馆好像不太远。
0: 嗯，从上野市车站到忍者博物馆走着去大概要10分钟。附近有不少可以租借忍者服装的商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4: 忍者博物館
0: 是忍者博物馆，后面的
4: まで
0: 是助词，意思是到。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意思是怎么走好。
1: 本课要点。
0: 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时，在目的地的后面加上助词
4: まで，
0: 然后再加上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行ったら
0: 是动词去
4: 行く
0: 的假定形式，请您先记住这个说法。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游客正在京都车站前的公共汽车场。

0: 101路公共汽车。
1: 101番
2: 是101路
1: bus
2: 是公共汽车。
1: 乗って
2: 是
1: 乗る
2: 乘坐的
1: 梯形。乗ってください
2: 就是请乘坐的意思。
0: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1: どう言ったらいいですか？金閣寺までどう言ったらいいですか？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言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试试看。
2: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酒店，请你指着地图问一下。这家酒店是
1: このホテル。このホテル。
2: 请在问之前先说
1: すみません。
2: 好、请回答。
3: すみません。このホテル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2: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京都车站，但你不知道新干线的站台在哪里。新干线站台是
1: 新干线のホーム。新干线のホーム。
2: 好、请回答。
4: すみません。新幹線のホーム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进阶。今天来学习一下方向的说法。
2: 右边是
1: 右，
2: 左边是
1: 左。
2: 请跟着录音来说一下。
1: 右、左。
2: 一直是
1: まっすぐ。
2: 请跟着录音说一下。
1: まっすぐ。
2: 请一直走就是
1: 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2: 如果往右拐的话，就用拐
1: 曲がる
2: 这个动词说
1: 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2: 意思就是请往右拐。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麦克是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的。
5: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6: 嬉しいね。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7: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6: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7: さあ行こう。
8: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0: 跟着米亚去旅行。麦克和海斗乘坐高速巴士去了三重县。高速巴士虽然花时间，但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高速巴士。
2: 有些地方有直达的高速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夜行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行车时睡觉，所以还能节省时间。
0: 哪些地方可以坐高速巴士去呢？
2: 高速巴士的线路很多，例如从东京出发的话，有开往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线路，还有开往富士山、箱根、草津温泉等的直通巴士，都很有人气。
0: 哦，那车票怎么预约呢？
2: 可以在网上预约，很简单。有的车次呢还能指定座位。另外还有豪华巴士，虽然票价贵一些，但是可以把腿完全伸直。有的豪华巴士的座位像单间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的旅程。
0: 在日本旅行时，乘坐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2: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波短情长》，我是华宁。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加藤彻。
0: 哎，今天的《波短情长》呀，要播出的是我们的编导前行带来的特别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两位主持人好，我是编导前行。
0: 前导您好。
2: 你好。
0: 那赶紧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波短情长》
3: 现在开始。
0: 哎，前导啊，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是关于什么的呢？
2: 那我们先听一段之前我的采访录音好不好？
0: 好。

0: 听了陈瑞先生的演奏，我打从心底感到能和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真是太幸运了。
1: 上个月，也就是九月，我去欣赏了一场古典音乐会。刚才大家听到的，在音乐会结束之后接受采访时，一位观众提到的陈瑞呢，其实就是我今天想介绍的访谈嘉宾。陈瑞是世界著名的华人小提琴演奏家，他的英文名是 Ray Chen。他1989年生于台湾，从小便跟随家人移民到澳大利亚生活。4岁开始学琴，15岁就读美国著名的柯蒂斯音乐学院。之后呢，曾获得2008年。美纽因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的冠军，以及2009年伊丽莎白王后国际音乐比赛小提琴冠军。在2012年呢，他更成为登上诺贝尔奖音乐会，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瑞典王室演奏的当时最年轻的音乐家。近年呢，他也因在全球推广挖掘年轻业余小提琴手的海选活动而备受关注。在他九月来东京演出之际呢，特意邀请他来到 NHK， 也就是在这个演播间接受了我的专访。
2: 哇，陈瑞先生，像我这种不怎么听古典乐的人来说，他的大名也是如雷贯耳啊。
3: 今天的节目啊，我非常期待。
1: 其实陈瑞呢，他从小便展现出超长的音乐天赋哈。8岁的时候呢，他便代表澳大利亚来日本参加了庆祝1998年长野冬季奥运会开幕的演出。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的这段经历，也促使他立志日后成为专业的音乐家。
4: 就让我深深的感觉说，如果是因为我今天我练琴可以就得到这些的经验的话，那我肯定要多练琴了，对不 对？所以未来也想要当一个音乐家。
1: 陈瑞于2019年发起并主导了名为 Play with Ray 的全球性小提琴音乐企划项目，通过海选的方式呢，向世界各地优秀的业余小提琴演奏者提供与职业交响乐团及陈瑞同台演出的难得机会。入围的获奖小提琴手还可以单独接受陈瑞的大师班培训。今年在日本举办的第3届 Play with Ray 也是这个活动首次在亚洲亮相。用陈瑞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也是具有回到他音乐生涯原点的意义。
4: 我们因为是说 passing the baton，就是给下一代的感觉。因为 Play with Ray 呢，其实是从一个我个人就是一个梦想开始的。我是从小就是我妈妈就会带我去听我很喜欢的音乐家在台上，那我在台下当然是很欣赏听的，但是我其实我最想要的就是跟他们在台上一起演出。那当然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啊，但是呢，我那时候就是跟我自己讲说，要是有一天我可以有这个机会，也是站在这种大舞台上面的话，那我肯定一定要让别人就是下一些的这个跟我一样的这种有这种梦想的年轻的音乐家，也是这样子给他们这个机会，所以我才会成型这个 Play with Ray。 对。
1: 陈瑞为了能够让世界各地更多的年轻人与他自己一样有机会享受学习音乐时的练习乐趣，在2023年与自己的团队一起开发了名为 Tonic Music 的练习辅助应用程序，并于今年又推出了一个名为 Tonic Notes 的新程序。这个程序啊，同时还能减轻家长帮助孩子学习音乐时的负担。
4: 那 Tonic Music 呢，它是在帮助你练琴的这种很辛苦的孤单的这个感觉，这个就是你要怎么样觉得说练琴是好玩，有 meaning， 有原因，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把它变 social， 大家可以听你练琴。音乐是被分享的，那个时候才是火起来的。
1: 对，
4: 你就是让人家有这个感觉，但是我们又后来又觉得说，那另外一个部分很需要 support， 就是在课堂里，在去跟老师学习的时候，这个一对一其实不是光一对一，因为很多的年轻的孩子都是有父母亲长辈陪着他们在音乐课里面帮助小孩子记得做这些笔记。所以我以前我妈妈就是在那个课堂上，她就坐在角落里在那边写下这个所有的这些
1: 帮你记笔记，
4: 对，必须要这样子你才知道在这个从一个礼拜到下一个礼拜要练什么东西。但是那时候也是蛮辛苦的，因为不但他要学音乐，他也要学英文，因为我们当下我们在澳大利亚，英语也不是他的第一个语言，所以他这样子他要是有这种的功能的话，有这个 tool 的话，哇，那就轻松多了。现在就是这个功能叫 Tonic Notes 呢，它就是帮你录下来你全部的这个你的音乐课，然后他就会把它秀出来，你的全部的 summary 就是把它写出来非常清楚，他就等于是说像一个 second brain， 像你第二个脑。
2: 哇，这个陈瑞先生跟我想象中的这个古典乐演奏家完全不一样啊。
1: 对，
2: 就是我想象的古典乐就是练习教课，让通过程序去帮助大家学习，非常的对于玩转现在的网络非常在行啊。
3: 是非常科学，
1: 非常与时俱进的感觉。
2: 对
1: 吧？
3: 没错。
1: 其实陈瑞除了开发应用程序之外呢，他自己本身也活跃于社交媒体平台。他的粉丝的总数呢约超过200万。
3: 那么多，
1: 那可见他作为音乐家呢，在完美呈现舞台演出艺术的同时呢，也致力于打破传统古典音乐家的一个框架，通过短视频等方式呢，拉近古典音乐与大众的距离。
4: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我自己个人是有很大的好奇心，我从以前就是很喜欢问那种很奇怪的问题啊，这为什么会像这样子，为什么整天问为什么，或是然后后来我长大的时候，我就会一直问说，那要是这一个音乐家拉这种的不是古典音乐的这种音乐，他会听起来是什么样子，或者是你今天你要是一个古典音乐家，你把它从这种音乐厅把它拿出来放在街头的话会是怎么样子的感觉。所以我后来呢也就自己去做了，因为我就是有这种好奇心，我想说那我自己去回答我自己的问题。所以很多这些我做的比较从外面看可能是搞笑的影片，或是觉得他怎么会去想到这个的话，其实都是因为我以前这样子整天想这种问题。所以做影片呢，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方法，不但是当音乐家就是在这个音乐上面的可以来这样子表达一个故事，而是在这样子画面上
2: 不光通过这个程序，还通过社交媒体去传播自己的艺术啊。真是一个非常现代的青年，给一个这样的一个直观的印象，
1: 特别有活力感觉。坐在我面前，我也是觉得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啊，还有他的发自内心的一种热情，是一个能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其实呢，陈瑞的音乐世界呢并非只限于我们现在所介绍的舞台还有网络啊，他更不断地把自己的这个音乐才华呢拓展到更多的领域。最近他与著名华语流行音乐人周杰伦的跨界合作也备受关注，他们合作的钢琴与小提琴的合奏直播线上观看的次数呢达到了数百万。
3: 哇，那么多
2: 这么多。
4: 跨界是什么东西？我们现在想说其实这个有这个想法，就是跨界就已经有一个这个算说是一种boundary 嘛，
1: 对，
4: 这种边界的这种想法的。我今天我做了很多这些，譬如说跟电竞的这种合作，或是动画合作，这个电影配乐这种合作，其实不但是我自己，我认为说很有趣，我很喜欢。第二个也是我真的 believe， 就是我认为说这个呢，今天我要是在一个音乐厅能够表演，那这个就是古典音乐了。那我觉得说也不用想太多，今天我们可以把这样子带给这样子用这些的乐器来，哇，这个就是古典音乐，那我们不是界就变更大了吗？对，所以不用想说跨到其他的界，这个就是我们的
1: 把界扩大。
4: 对，把界跨大。对，不用跨界。
1: 对，不用跨界。
4: 下次我要这样子讲了，
1: 这样讲比较好。
4: Great。 而且最后解释就是说，这样子可以让下一代的一些音乐家不会想说我可不可以去这样子啊。陈瑞已经去做了，所以我今天我也可以去。
1: 对
4: 啊，我就觉得说这样子很开心。
1: 他刚才提到了一个下一代的音乐家一个问题，其实他主办的这个 Play with Three 呢，其实就是着眼于去挖掘有才华的年轻人。本届的 Play with Three 呢，就从全球的445名报名参赛的年轻业余小提琴手中呢，海选出了3名获奖者。于今年9月呢，在东京与陈瑞共同度过了一个星期的一个时光。在这期间呢，他们除了接受陈瑞的单独培训并同台演出之外呢，陈瑞还特意安排这些年轻的小选手们一起去银座定制舞台演出服装，一起去这个乐器店欣赏各式名贵的小提琴，甚至在演出后的签名会上呢，也邀请他们与自己并排而坐，一起为粉丝签名。可见无论是台前还是幕后，陈瑞都希望通过这些环节让年轻的小提琴手们呢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作为专业音乐家的各种感动，从而激励他们在古典音乐世界中大展宏图。在公演前的9月16号，我也先睹为快地去到了演出现场探班。 三名年轻的入围小提琴手正在一边接受陈瑞的指导，一边参加紧张的排练。

0: 本届入围的三位获奖小提琴手分别是来自日本的12岁的小梁卡农和来自台湾的18岁的吴新瑞以及来自香港的15岁的陈伟毅。那让我们听听他们所分享的感受吧。
1: 音が遠くに飛ぶ方法とかを教えていただいて。
2: 陈老师教我如何让琴声传得更远，让我受益匪浅。他是个性格开朗的人，总是笑盈盈的，特别平易近人。
3: 陈瑞的大师班，我觉得他是用很多 emotion 跟就是自己心里的感想跟感受，教你怎么拉更好。
4: 比如说 Kenneth 是日本人，然后Winston 是台湾人，就是我能跟他们一起去文化交流，用音乐这个语言，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5: 很有意思。嗯
6: 嗯，我特别羡慕这些小学员们，他们跟自己应该是自己的偶像啊，同时是大师，能够同台演出并且直接接受指导。
0: 他在传授这个小提琴演奏技法的时候，除了这个怎么拉，还教他们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是非常重视这个情绪和感情传达的。在采访中呢，我还向他询问了对这个古典音乐的这个现状的一些看法，以及对将来前景的一个期待。
7: 我觉得是说古典音乐界呢，未来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的，特别是我觉得在亚洲这边，我有注意到的就是最近也是看到更多的这些去欧美的这些回来，在这边开始这样子教书了，然后这样子分享他们学到的这些东西，在音乐教育让这边的孩子，这边的音乐家不需要出去，不需要一定要就是那么早就去欧美学，
0: 在亚洲就可以有、
7: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古典音乐界呢，在亚洲只会越来越强。那这个让我，对，今天我是亚洲人，这样子非常的开心嘛，对不对？有个说法 ，music is a universal language， 我们常常像这样子讲，但是其实呢，我觉得到现在我们还是在。很努力的正在把它呈现，对成型，
0: 希望它变成一个世界性的，不只是西方的。
7: 对，就是这个，就是我想要带给大家的。为什么我去做这些音乐教育的影片，或者是我去做这些 app？
6: 那听到了陈瑞先生说的话，我想到了一句话，叫“音乐无国界”。
0: 对，
6: 就是这种对自己对音乐特别热爱，再把音乐无私的分享出去的这种感情、这种活力，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么这个 Play with Ray 这个演出当天是怎么样的呢？有很多人来听吗？
0: 我看你好像有点迫不及待啊。
6: 对呀、
0: 其实这个音会呢是在9月19日在东京墨田区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大厅举行的。虽然那天下着大雨，但音乐大厅约1800个席位几乎是座无虚席。很多粉丝呢在开场前便早早来到会场，在入口处排着队与这个音乐会的海报合影留念。
6: 哇，真是大明星的待遇哈，很多人都慕名而来。
0: 刚才我们就是在节目开头听到的一位观众的感想。
6: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观众就是拿着这个 CD 在结束之后排着长队在等这个，
6: 当时就特别好奇。
0: 是演出开始之后呢，在新日本爱乐交响乐团的伴奏下，陈瑞首先分别先后与三位获奖的小选手同台，一起演奏了被尊为西方音乐之父的巴赫的名曲，之后呢又单独演奏了李希特和萨拉萨蒂的经典作品。让我们一起欣赏一段。

0: 两个多小时的演出赢得了全场观众的阵阵雷鸣般的掌声，陈瑞呢也非常兴奋地回到了后台。
1: 啊啊，辛苦辛苦，
2: 谢谢谢谢，
1: 这个、很成功，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2: 哇，今天真的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演奏，我
1: 和以前两次那个 Previtory 有点感觉不一样，这次在亚洲。哇，
2: 我觉得这次在亚洲就是观众就是也是更热情，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 Previtory 我们已经弄了第三次
1: 了，对，
2: 所以就有更多人知道这个的我们的这个 mission 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是来这样子给这些音乐家就是有更多的机会在可以在台上，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 support 的那种感觉。
1: 好，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哇，听到演出大获成功的消息，我们也非常的开心啊！
4: 是是，我好像跟田导一起到后台进去演的感觉。
0: 嘉诚老师，咱们下次一定一起去。
3: 特别想在现场再听一次，
4: 是
0: 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3: 真的是的，
4: 遗憾的是那个已经时间到了
0: 啊，是啊，而且今天时间过得蛮快的啊，
3: 可不是吗？那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收听今天的波短情长，也非常感谢钱导给我们分享这一次的采访，
0: 谢谢两位主持人，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3: 好的，那听众朋友们，谢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11日下午3:10的新闻。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0月10日晚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约15分钟的电话会谈。在会谈中，关于特朗普政府9日宣布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茂木向对方告知了日本一贯重视国际社会的法治等立场。这之后，两国外长就继续保持密切沟通，达成共识。此外，针对一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因涉嫌抢劫杀人而被逮捕的事件，茂木再次表示了遗憾之意，双方确认日美之间将举行磋商，以采取具有时效的措施。在与卢比奥举行会谈之前，茂木还与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举行了大约15分钟的电话会谈。虽然这一会谈的细节尚未公开，但据信鉴于特朗普政府这次宣布的制裁措施，两人就今后如何应对交换了意见。
1: 10月10日是台湾定位为国庆的双十节，当天位于台北的总统府前举行了庆祝活动，赖清德总统发表了演说。赖清德强调称，中国持续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他还表示，将发挥台湾在半导体产业等领域的优势，以加强防卫能力。此外，考虑到上个月美中首脑举行会谈等情况，赖清德表示乐见美中透过对话来管理竞争。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也要尊重台湾人民生存的权利，更要结合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共同力量，不让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被改变。在此之上，赖清德强调，台湾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台湾展现决心，不让威权侵蚀民主，以坚定而负责任的行动，守护台海与印太的和平稳定现状。
0: 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大陆政府负责对台政策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发言人就台湾总统赖清德10月10日的讲话发表了一份答记者问。这位发言人在答记者问中指出，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并反驳说赖清德的讲话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发言人还重申，我们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我们将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1: 10月10日下午，4艘中国海警船在日本冲绳县尖阁诸岛附近侵入日本领海，并在航行约1小时40分钟后全部驶离日本领海。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正持续发出警告并进行监视，以防止中方海警船再次进入日本领海。据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消息，在10日16时过后的大约15分钟内，4艘中国海警船

0: 日本领海。
1: 负责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斗机的设计等业务的合资公司，在意大利设立了一个新的研发基地，并于10月9日举行了纪念仪式。在位于意大利北部都灵的研发基地，9日举行了一个仪式，除了日本等三国企业出资成立的负责机身设计和研发的合资公司的高管以外，各国的政府相关人士也出席了这一仪式。目前正在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性能将超越现有的最先进机型，并将具备与无人机协同作战等能力，目标是在2035年进行部署。关于下一代战斗机的研发，合资企业迄今为止已签署了价值超过10000亿日元的合同，并正在推进机身的设计工作。除了总部所在的英国伦敦郊区以外，都灵是这家合资公司首次设立研发基地的城市。据悉，该公司今后还计划在日本的名古屋和英国中部的沃顿设立基地。合资企业 Edgewing 的首席执行官马尔科·索夫说，目前设计业务分散在多家公司，如果工程师们聚集到各个基地，工作效率将会提高。他对研发的进展表示了信心。
0: 台湾的火箭研发公司台湾晋升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位高管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该公司在日本成立的集团旗下公司计划于2028年左右在北海道大树町的民间火箭发射场北海道航天港发射目前正在研发的一款火箭。该公司曾于2025年7月在大树町发射了一枚火箭，成为首家在日本发射火箭的外资企业，但火箭未能达到预定高度便坠落。据介绍，该公司正在研发的另一款两级火箭比之前全长12米的火箭更大，目前台湾的公司正在研发该火箭的系统。该公司的高管表示，选择位于大树町的北海道航天港作为火箭发射场的原因是，台湾与日本距离很近，双方保持着良好关系。他表示，北海道航天港拥有最新的基础设施，并计划进一步扩建，非常适合进行验证和测试。对于海外公司来说，成本和是否容易通过审批也是重要的因素。
1: 各位听众，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0月10日晚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约15分钟的电话会谈。在会谈中，关于特朗普政府9日宣布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茂木向对方告知了日本一贯重视国际社会的法治等立场。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2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高速巴士。
1: 美国人麦克是个忍者迷，他和朋友海斗一起乘坐高速巴士来到了三重县的上野市车站。麦克在车站附近的服装租赁店换上了忍者的

0: 服装前往忍者博物馆。
1: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2课的绘画。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さあ、行こう。
1: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0: 海斗对忍者打扮的麦克说：“
2: 麦克，你要呢？
1: 麦克，这衣服很适合你啊。”
2: かっこいい。
1: 真酷。
0: 麦克回答说：“
3: 嬉しいね。”
1: 太好了。
0: 接着又向过路的人打听到：“
3: すみません。”
1: 啊，请问。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0: 路人告诉他：“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1: 这条路一直走。
4: 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1: 博物馆在左边。
0: 麦克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1: 知道了。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谢谢。
0: 海斗对麦克说：“
4: さ、行こう。”
1: 那走吧。
0: 忍者博物馆好像不太远。
1: 嗯，从上野市车站到忍者博物馆走着去，大概要十分钟。附近有不少可以租借忍者服装的商店。
0: 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忍者博物館
1: 是忍者博物馆，后面的
5: まで
1: 是助词，意思是到。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意思是怎么走好。
0: 本课要点，
1: 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时，在目的地的后面加上助词
5: まで，
1: 然后再加上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行ったら
1: 是动词去，
5: 行く
1: 的假定形式，请您先记住这个说法。
0: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游客正在京都车站前的公共汽车乘车点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
4: 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6: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4: すみません。
0: 啊，请问。
1: 我们以前学过，这是招呼别人时使用的说法。
4: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去金閣寺怎么走？
5: 金閣寺。
1: 是金阁寺，是目的地。
6: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0: 请乘坐101路公共汽车。
5: 101番
1: 是101路。
5: バス
1: 是公共汽车。
5: 乗って
1: 是
5: 乗る
1: 乘坐的梯形。
5: 乗ってください
1: 就是请乘坐的意思。
0: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どう言ったらいいですか？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酒店，请你指着地图问一下，这家酒店是。
5: このホテル、このホテル。
1: 请在问之前先说。
5: すみません。
1: 好，请回答。
4: すみません。このホテル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京都车站，但你不知道新干线的站台在哪里。新干线站台是
5: 新干线のホーム。新干线のホーム。
1: 好，请回答。
7: すみません。新幹線のホーム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进阶。今天来学习一下方向的说法。
1: 右边是
5: 右，
1: 左边是
5: 左。
1: 请跟着录音来说一下。
5: 右，左。
1: 一直是
5: まっすぐ，
1: 请跟着录音说一下。
5: まっすぐ，
1: 请一直走就是
5: 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1: 如果往右拐的话，就用拐
5: 曲がる
1: 这个动词说
5: 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1: 意思就是请往右拐。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麦克是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的。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な。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4: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さあ行こう。
5: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0: 跟着米亚去旅行。麦克和海斗乘坐高速巴士去了三重县。高速巴士虽然花时间，但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高速巴士。
1: 有些地方有直达的高速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夜行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行车时睡觉，所以还能节省时间。
0: 哪些地方可以坐高速巴士去呢？
1: 高速巴士的线路很多，例如从东京出发的话，有开往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线路，还有开往富士山、箱根、草津温泉等的直通巴士，都很有人气。
0: 哦，那车票怎么预约呢？
1: 可以在网上预约，很简单。有的车次呢还能指定座位。另外还有豪华巴士，虽然票价贵一些，但是可以把腿完全伸直。有的豪华巴士的座位像单间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的旅程。
0: 在日本旅行时，乘坐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